0: 你把那些鬼子拿，你比如说把那鬼子拿下。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1: 打麻将。
0: 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叫麻将。

我忒马骗跟那提瑞呢也西部也就睡北美没没用我北美没没用没共别米也变撒路堆这大瑞安练放路培雅瑞睡眼冒眼骗逼着变呗吹舞难点马蹄这边来靠啊差比目那家里阿弟瑞愿靠路追阿弟瑞压力标大的那猫谁敢说老瑞压力当我也不拉累你现在面对不追都越变欧美不熬的给你表露也但迷路越来越咱们这么不多